听台，全国收听台，全国收听台，北京呼叫，北京呼叫，现在有报，是十三，十二号报，十二号报，不拐三八，不拐三八，不幺两幺。12113845384545动拐45动拐，现在重播电报12号报12号报，不拐38不拐38不1211不12113845384545顿拐45顿拐，没到了，再会。